事。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残余积水不可饮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副省长9号证实，伊朗沙舍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一名消防员在袭击中身亡。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1度、东经104.68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送更多的利好。特朗普在开幕当天呢，就公开的指责，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在美国打击伊朗的行动当中呢，不但不提供支持，而且呢还扯后腿，甚至呢不让美国的军机呢通过这些国家的领空去打击伊朗。所以呢，最主要的一个焦点呢，就是特朗普认为欧洲国家现在表现出跟这个美国若即若离，而且欧洲国家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关于这个格陵兰岛要归属。

0: 不信邪
1: 我
0: 了，
1: 就绝对不信这邪。
0: 因为我不是凡人，我是乾隆，是吧？
1: 对，有点这感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塔是没建成，那后来、哎。

0: 就得有这个替补啊。
1: 对，
0: 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两座建筑了，
1: 两座建筑，一个琉璃阁，一个是颐和园的这个佛香阁，都改成阁了。
0: 自从您跟我讲过这个塔改成阁之后，我越看佛香阁越像，就是塔的一部分，
1: 摁瘪了
0: 是吧？
1: 那种感觉
0: 是吧？压缩了。
1: 据说那个乾隆时候的这个佛香阁跟今天还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
0: 哦，好像是
1: 房檐好像是跟今天不太一样，
0: 嗯，
1: 更像一个塔，嗯。
0: 你说它是当时完全拆掉了吗？
1: 应该是完全拆，
0: 因为地基不行了，
1: 对对对，
0: 重新打的地基。
1: 当然会不会也有可能把上边那几层
0: 上面那个青皮了，
1: 底
0: 下底
1: 边那个哎也有这可能。
0: 就是佛香阁，我们本身啊毋庸置疑，它也是很美的，
1: 很美，
0: 它也很经典，但是它有一个前世故事，它原来是想修成九层的宝塔，
1: 哎、跟杭州的六合塔是一样的。
0: 对，但是因为中间发生点变故嘛，所以它今天就等于说压缩了，
1: 压缩，
0: 我不修那么高，我不修成塔了，
1: 对对，
0: 变成一个阁了，
1: 是这样。
0: 所以这个阁它其实你现在看它确实

0: 刚一矮一胖一瘦
1: 就相应成趣，
0: 就显得匀称点，就跟那钟鼓楼一样，
1: 对，
0: 也是一个稍微胖点一个稍微瘦点，略高一个略矮，
1: 对，你俩倒是都一样，都在那竖着、
0: 哎、对，
1: 这可能咱们看着不美，或者说当时的风水先生说你这么也不行，
0: 所以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乾隆确实觉得哟、俩塔这看着是有点是
1: 双峰并峙，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他就建议，也有说没有工程问题的、他建议就是改成阁、
1: 哦、
0: 但是他在诗里明确说了是坍塌、
1: 哦。

0: 所以就重檐嘛，两层檐。
1: 对，
0: 然后本来是两层楼阁嘛，中间还有一层檐，
1: 嗯，
0: 所以叫三覆檐。
1: 是，
0: 覆就是覆盖的覆，
1: 嗯，
0: 然后歇山顶的这样一个琉璃阁。
1: 而且应该来说，它的这个高度啊，
0: 嗯，
1: 皇城外的百姓是能看到的。
0: 应该是
1: 今天咱们出了地铁口也能看到，
0: 对呀，你透过那个墙是吧，
1: 对对，
0: 就能看见。
1: 虽然那墙是院墙，过去还有一个皇城城墙，
0: 嗯，对，
1: 但是您要这么一说，皇城城墙是红墙黄瓦在映着那琉璃阁，
0: 嗯，
1: 应该是更漂亮。
0: 嗯，
1: 这种感觉，
0: 上面有1400多尊无量寿佛，
1: 对对，无量寿佛的那个小琉璃像
0: 都是，嗯，很漂亮，
1: 非常的漂亮，
0: 就是立面上全是琉璃，
1: 全是琉璃
0: 各种。

0: 七佛塔亭和这个琉璃阁中间有一棵小树，
1: 哎，
0: 你看现在这棵树多少年前了？
1: 601年。
0: 因为树它是保守估计年龄的，
1: 是是是。
0: 而且那牌不知道，可能是前几年挂上去的，
1: 哎，
0: 所以我们推测当时这棵小
2: 树。哎，
3: 来分享啊，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相关作品，描写他们的传记。燕明老师你好。
4: 洪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乔治奥·瓦萨里。

0: 的这本书叫做《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我们其实之前已经介绍过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了，但是呢没有详细的介绍拉斐尔，以及没有详细的介绍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呀，乔治奥瓦萨里，他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
1: 对，
0: 他并不是说后期的人通过搜集资料，他是生活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身边的艺术家，因此呢他是近距离的书写了三位艺术家他们的这种生活啊，所以你看完之后觉得有一种切身可信赖之感啊，与艺术家的自传自述对照阅读，哎，无疑会获得更加真实丰富。

后都是写的当时，当代的，就是在当时来看，就是当代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真人实事儿，就是眼见为实的，这样一部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呢，其实瓦萨里本身，他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画家和一位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史家，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之父。其实也是因为他的《艺苑名人传》闻名于世，因为。就是是西方艺术史学科的一个奠基之作，被称为。那么瓦萨里呢？其实他这个《艺苑名人传》，他记录的是一系列的一些人物的一些记录、一些传记。就是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当然就是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是其中的几个嘛。然后总共加起来，他那是超过200多位。艺术家，所以他是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也可以说是非常用心的一位艺术家。他因为这个《艺苑名人传

0: 于美第奇家族，也曾经服务于教皇啊，还有就是美第奇家族非常著名的就是连接旧宫和皮蒂宫的这个瓦萨里走廊，就是他的创意，在他的那个策划下建造完成的，也是文艺复兴建筑的一个代表作。所以他写这本书《医院名人传》的时候，一个是他能够对这些艺术家能有一些从艺术家的角度进行一些深刻的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处于同一个时代，跟很多艺术家都有一些对话和交流，和交往，所以就是也有一些非常深入的日常接触，所以他写的这部作品自然有不可替代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地位。
1: 是跟后世演绎的资料有所不同，作者乔治奥瓦萨里他是眼见为

0: 在画肖像的时候是雇人在旁边表演或者唱歌，为什么呢？说避免肖像中常见的忧郁。达芬奇的降生是佛罗伦萨得到的巨大的礼物，又因他的逝去而蒙受了不可时，有理由令拉斐尔大放异彩啊！他这个文字写的还是非常的艺术哈，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啊，
1: 所以那个黄永玉在他的那个书里边也是对拉斐尔给予了特别的评价，说他是文艺复兴三杰里边最有人情味的艺术家。
0: 好，非常感谢叶梅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积极生活。
1: 刚才杨主任讲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这个移植的问题，
2: 对，
1: 接下来我就想问啊，因为刚才说到，如果用了某某方案，可能以后就不具备移植的条件了。
2: 对，
1: 那我们说的这个滤泡性淋巴瘤，它也能够采取这种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方式来进行。
2: 对，对的，对的。您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好，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淋巴瘤里面的一个标准治疗哈，就是包括其他类型。那么在滤泡里面，就像你说滤泡淋巴瘤，我们针对这个疾病，它有什么样的价值？那就。

0: 流当中的一个难点。目前有很多很多的各种评分，但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评分，就是告诉我哪几点，比如我看你这个情况，你来，我就能知道说你可能是两年之内复发。现在已经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啊，近年来做了很多，但是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办法，非常标准的一个预测评分。对，真的是大概率上看一下，但是那个都不是很没有用到临床。
1: 嗯，
0: 啊，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希望未来能发现更好的一些评分系统，或者说能够一些指标吧。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病人，这样的情况，我就可能知道你可能会早期复发，甚至有可能要到干预的情况。就是因为即使发生了复发，你再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还能够随便活到五年以上，所以估计这样的一个去做这个事情，就可能会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所以大家不用害怕，即使两年之内，我刚才说了，你用一个方法，你又到

0: 啦，那也挺贵的，因为你要一直吃有些药，他一个月可能会到100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去吃，那你可能经济情况要考虑。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个原则哈，原则是什么？我觉得是要安全、有效、低毒，更适合这个患者，就这个可能放在第一位。然后这个情况下，这个满足这些条件下以后，再根据他经济情况，你给他几个选择，我会跟你解释清楚什么样的方案对你可能更合适，然后大概有效率多少，你如果用了这个药，平均你可以就是大概率你能维持多少时间，你可能会出现的副作用是什么，然后呢，我的建议是用什么，然后你再来选择，这样可能会更好。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如果说确诊了滤泡性淋巴瘤，可能患者本身他会比较沮丧啊，有些人可能会听到刚才我们杨主任也说到了，哎呀，我完了。

0: 看好了，就根治了。
1: 差不多就是按照正常的话，一年一次体检的频率还是
0: 要的。对对对，还是需要的，我觉得正规体检一定要做。
1: 那有什么样的提示可能就是我们要考虑呢？因为有时候真的体检报告一答，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没有医生解读的话，就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淋巴结肿大。
0: 对，淋巴结肿大是最要紧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血常规里面的一些结果，但是血常规里面如果能看到一些异常的话，可能就不是早期病人了，对吧？血常规里面看到的，往往就是骨髓可能有累犯了这样的情况，就是还是一个我还。

0: 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6: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

0: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治污水，
2: 防洪水。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

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

主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

消息，说丹麦那只美人鱼雕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被一个雅贼把头给盗走了，害得丹麦人茶饭不思，临海凭吊。哥本哈根市政府赶忙照原样再铸了一个，并加强了治安保卫。王定之就琢磨，那个雅贼也不一定轻松，他虽然偷走了美人鱼的脑袋，可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欣赏啊，只能躲在地下室里头偷看，弄得像只鼹鼠似的。

说岳先生的烤鸭子永远烤不熟。您说北京的这些个卖货的和买货的够多有趣儿啊，逛摊儿呢不但可以捡漏，还可以长知识，而且呢还有很多有趣儿的事儿，让人能逛出一种独有的情趣来。今天呢，我给您说一个北京著名的收藏家孙仲谋先生失而复得的古玉啊，这么一个捡漏的小趣事。那是一个盛夏的季节，早起啊逛地摊，孙先生呢买了几件不错的东西。您看这逛摊啊，

大齐人老实，人家交代的事儿啊，有时候认真的都过分。他把存的东西都过了一遍数，却把孙老师刚才买的那玉鸠鸟呢，顺手搁在摊上，忘了往起包了。那会儿市场大，东一排西一排，一圈一圈逛下来，少说也得个把小时。孙老师逛完了市场，取东西的时候，就瞧这大齐呀，哭丧着脸。孙老师，玉鸠鸟让我卖了。

学考古出土的玉器是少之又少，因此对唐以后玉器的断代问题，更多的是要依据同时代的绘画、雕塑、建筑等等方面来进行综合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对现今流行于民间的大量传世古玉进行科学的断代。王敬之之所以高兴，还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艺术品最讲究个性，作为收藏品更讲究独一性。

有段时间呢，这岳先生闹了眼疾了，就是眼病，没出门逛摊儿，心里头可就上了火了，走道打晃，眼睛呢还老不好使，北京话说急得在家转腰子。后来一咬牙一跺脚，得了，什么眼病不眼病的，我出门逛逛嘛。一逛摊儿，您猜怎么着？没几天，这眼睛。

捧到手上看了半天，可也没看出名堂来。孙老师告诉他这朋友，这个呀是汉鸠鸟，是件古玉杖首。啊，这里边还有个典故。什么典故呢？相传呢，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大战，刘邦身败，只能落荒逃走，慌不择路，就躲进了一片奇人高的草丛里头。追兵赶到，把这草丛包抄，打算进去搜。可是一个骑马的将领坐在马上一看呢，草丛上头飞着两只鸠鸟，不停地叫，一挥手，哎，要是有人呢

听出京剧唱腔的妙处，看梅上成群四大名旦，后来又涌现出了四小名旦，也都各有所长。我对张君秋先生的印象是扮相出色，嗓音圆润，唱腔更是与众不同。真正比较多看张君秋先生的演出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张君秋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敬爱的周总理接见并鼓励他为祖国的京剧事业多

了自己的艺术，形成了自己的流派风格。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要有强大的艺术悟性和创造力，通过艰苦的探索才能做到。所以张派艺术不是光靠好嗓子唱出来的，而是张君秋先生发掘出来的、锻炼出来的、创造出来的，如此才经得起考验，立得住，传得广。

0: 他都会勤勉作画，其用心用功让我很敬佩。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我去湖南拍摄一部电影，剧中有个小演员，虽然是女孩子，却剃光了头发演男孩子，她就是张君秋先生的孙女张宇，她也是从小由她大伯父张学金亲自开蒙学唱老生，唱得相当不错，很可惜没有正式进入梨园行，否则肯定是一位杰出的女老生。自那部电影后，我与她经常往来，直到现在，算是忘年交吧，这也是我与张家难得的缘分。晓来谁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一晃眼，张君秋先生离去多年，但欣慰的是，张派的亲传和再传弟子遍及全国，张派艺术枝繁叶茂，此人已去，艺术永生。我祝愿张派艺术越来越好，希望后来者在继承前人艺术的同时，继承张君秋先生的创新和探索精神，让京剧越来越好。
1: 为您介绍一下文中提到的京剧剧目《望江亭》。《望江亭》剧本由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创作，写谭继儿在望江亭内设计对付权贵杨衙内的故事，表现了谭继儿的机智。全剧共四折，剧情是才貌双全的才继儿新寡，暂居于女道观中，观主的侄儿白世忠去潭州上任途中探访观主，告知自己丧妻之事，观主于是从中作和，使得白世忠与谭继儿结成夫妻。权贵杨衙内早已看中谭继儿，本想娶她为妾，于是对白世忠怀恨在心，暗奏圣上请得事件金牌，前往潭州取白世忠首级。白世忠愁眉不展，

0: 内及其随从，将世剑金牌窃走。杨衙内意欲绑缚白世忠，却没有凭据。白世忠出示世剑金牌，说有余父告杨衙内中秋欲对他无礼。等到再见谭继儿，杨衙内方知中计。恰好湖南都御史李秉忠暗中访得此事，奏于朝廷，杨衙内受到惩办，白世忠、谭继儿夫妻和美。望江亭是将军秋创立的旦角章派的代表剧目。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汉子

0: 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再请欣赏张学敏的散文《父亲教我学艺做人》。
2: 仿佛就在昨天，我坐在三轮车脚踏板的小板凳上，跟着他去剧场看他演出。仿佛就在昨天，我跟着他去电影公司和马连良爷爷、谭富英爷爷、裘盛荣大爷一起看《小白玉霜》评剧《秦香莲》的电影。仿佛

精益求精的作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望江亭》这部立派之作，他演了那么多场次，次次认真，眉眼美心。当下，很多演员自始至终都一双彩鞋穿到底，一水的粉红鞋穗子。而他演出时，关羽穿彩鞋系白鞋。

小时候，父亲天天在家里排戏，吊嗓子。他们排练《贵妃醉酒》时，就会让我在旁边模仿他整冠、闻花、下腰等动作。我考入戏校，学校安排我跟赵启霞老师学习花旦戏《铁公园》。我对父亲讲，我要像您一样唱青衣，学校让我学花旦可怎么办？父亲耐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不好，一个演员的戏路子越宽越好。当年我也常演《樊江关》《月来电》《能人寺》等刀马旦戏，这对我后来演出《龙梅镇》《打鱼杀家》等戏有很大的帮助。我在校学习时，每逢有演出，父亲必到。每次看完戏，父亲都说我有很大进步，鼓励我要再接再厉。那时，学校经常安排我去演出，我常与大哥学金合演《做工》《武家坡》，与三哥学技合演《望江亭》。清唱时常唱《春秋配》，我们能演好这些戏，与父亲的悉心教导分不开。有时陪着父亲出门遛弯，等回到家，心肠

转换真的是无生无灭。可那飞来的蝉又始于何时，又该终于何地呢？于是在近晚的夕阳中驻足南城楼下，听岁月腐蚀的并不完整的砖块缝里，一群蟋蟀在唱着一部繁乐，恍惚间就觉得哪一块砖是我吧，或者我是蟋蟀的一只。我庆幸这座城在中国的西部，在苍茫的关中平原上，其实只能在中国西部的关中平原上才会有这样的城。我忍不住就唱起关于这个地方的一段民谣：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粘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这样的民谣描绘的或许缺乏现代气息，但落后并不等于愚昧，它所散发的一种气势没有矫情。

0: 或者皮影、木偶。他们不是正规的演艺人，他们是工余后的娱乐。有人演，就有人看。演和看都宣泄的是一种自豪，生命里律动的是一种历史的追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漫长的过程。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

0: 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

0: 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0: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一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0: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

0: 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

0: 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呢，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全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

0: 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从头啃起了英语，
1: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两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首先要搞清楚

0: 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建，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
1: 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2025版国家医保目录的落地成效情况、打击欺诈骗保等方面工作进展。有关详情，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我们知道全民参保是医保运洪水裹挟着大量污物、致病微生物，极容易引发各类次生疫病风险。医生也提醒，灾后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个人卫生防护是关键。
1: 首先，家中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

0: 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个人卫生防护是关键。
1: 首先，家中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还有被水泡发变形的木质家具，这类物品直接扔掉，不能清洗复用。
2: 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是吧？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种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内容呢，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酶呀、病啊，包括病酶啊，包括一些细菌啊，包括一些虫卵啊，它都会持续性释放，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我们的食品，凡是被洪水泡过的食品，不管你有没有。

0: 都不能再继续饮用了，全部都要扔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彻底的饮用水安全，都要给它扔掉。我们这段时间必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熟食。第二个，我们的那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这一块。包括我们的餐具，啊，我们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我们可以去用来使用。
1: 此外，积水浸泡导致当地电力设施安全风险陡增，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切勿盲目的家用电，需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的发生。

0: 副总经理于树海解释道。
1: 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再确保线路和我们
2: 电不容忽视，路面残留积水、坏断落电线、受潮进水的电气设备。

0: 之声。
1: 帮助队伍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该局处于被动的龙泉队及时叫出暂停，快速调整战术，调整过
2: 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

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且想要再次

0: como en compras de Venezuela.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大雨，那米沙烟群岛西部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降水将向北发展，那米沙烟群岛北部和吕宋岛南部局地还有可能出现暴雨，大暴雨。本周日的时候，吕宋岛南部的暴雨范围呢还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像菲律宾的马尼拉后天将出现中雨转大雨，周日呢会出现大雨。

国家林草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召开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会议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8号公布的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与会美联储官员普遍注意到通胀进一步升高，且仍远高于2%的长期目标，但对通胀走势的判断分歧明显。多名官员表示，物价上涨的压力已变得更为广泛，很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经历显著上涨。另一些官员认为，住房相关服务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0: 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6: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

每一个安慰都体验了两脚的影响。追求平台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动好共美名邓丽猫的两脚呢，让心思更显硬呢，学会更有窝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两脚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实修心正平等，分而虚地偷所难，公平公白不浪费，也丢露手不露地。

0: 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治污水，
1: 防洪水，
2: 排涝水，
3: 保供水，
4: 抓节水，
2: 治

0: 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

0: 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

0: 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1: 巴基斯坦定位失事货机并打捞其残骸。总台记者崔如、金云锦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8号通报，巴基斯坦海军和巴基斯坦海事安全局经过12

0: 听客户端。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

0: 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六月和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出炉分别呈现了怎样的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解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1: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六月份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敏。

0: 度下备煤以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像煤炭开采和洗转液价格呢是出现了环比上涨。还有呢，第三个他就认为整个来看我们的产业升级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带动了我们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出现上行。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展的很快的人工智能覆盖场景，这个在不断的拓展，还有像新原料新材料这个广泛应用，对我们的绿色化转型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这个呢都带动了我们相关行业的价格是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从同比来说呢，也是有很多类似之处，也是反映出了我们的这个经济在转型，同时呢我们也出现了很多转型中的可圈可点的亮点。一鹏。
1: 好的，绵绵。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广西南宁市刚刚召开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

0: 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一些网络博主却已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

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全县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0: 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1: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玉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二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高腰江段，嫩江支流桃儿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等强对流天气。10到14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的强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1: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1: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

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

0: 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0: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

0: 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0: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

0: 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

0: 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1: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2: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

0: 管理员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0: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

0: 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1: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0: 工作中奔得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时翻

0: 24种情意。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6: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

0: 关于15-57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3: 米夏老师好，听众们好，我是杨征。
2: 我们今天说说这个乾隆皇帝的宝塔情节哈。乾隆啊，41岁南巡，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回来就要复刻两座宝塔。
3: 对，
2: 同时前后脚，今天的这个昆明湖，
3: 对，
2: 修了一个，在这个北海西天梵境又修了一个，
3: 还有一个第三个啊，这是在承德避暑山庄，他也修了一个永佑寺的宝塔。这永佑寺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周边的殿阁是供奉着他的爷爷和他父亲的画像的
2: 啊。
3: 永佑寺嘛，永远保佑嘛，所以这个宝塔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三塔齐修。
2: 对，按说这情节多完美呀，是吧？这么执着啊，这么专注，
3: 是。
2: 那我们咋今天这俩都没看见呀？
3: 嗨，这不是没想到的一件事情。到了乾隆23年，这宝塔的工程已经修建了几年了，大概是3-4年左右了。而且配套工程

0: 东西钟鼓楼，
1: 嗯，
0: 还有原来那山门店，我都给它恢复，
1: 嗯，
0: 然后最前边再来一牌楼，
1: 对，
0: 太完美了，
1: 就整个这个配套设施就是标配八八八都得有，
0: 而且东西得有跨院，
1: 嗯，
0: 我东边的跨院是想设计成一个花园，
1: 嗯，
0: 这是我南巡回来之后我游览了那么多江南园林我得搬回去了、
1: 嗯、
0: 所以把所有园林的特色我融合成了一个叫静心斋，
1: 嗯，
0: 哎，这是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个静心斋的这个样子了、
1: 嗯、
0: 在西边呢我要给它修一个配套的佛教设施、
1: 嗯、
0: 修一个罗汉堂，
1: 嗯，
0: 田字形的罗汉堂，今天您在香山碧云寺是能够看到它的翻板的，
1: 嗯，
0: 当时是想的特别好，那个花园子叫东所，这罗汉堂叫西所，中间一个琉璃宝塔、
1: 嗯、
0: 没想到修到第四层让雷火给击中了，

0: 后边他派人赶紧去看一看我那青衣园那塔怎么样。
1: 对，
0: 发现可能是地基出问题了，
1: 嗯，
0: 就开始下陷了。
1: 我记得史料中用了一个词叫青皮，一个土字旁，右面放一个脊，
0: 对对，
1: 就是它可能是沉降啦，
0: 对对，
1: 反正就是不行了。你这么大建上去，它成斜塔，它肯定不行。
0: 而且都修到第八层了，比这还修，这只刚修四层，因为它琉璃的修得慢。
1: 不是，它本来要那头要修几层？
0: 那头是九层，
1: 就是眼看
0: 九层，
1: 哎呀，那个马上就要竣工了，还有一层，
0: 还一层竣工了，而且头几年。他在边上，现在我们不是有一个园子叫这斜趣园吗？
1: 嗯嗯嗯，
0: 那时候叫纪畅园，完全仿无锡的纪畅园修的。他在纪畅园那小园里待着，

0: 它是在平地，在万树园的北侧，完全就是平地。哎，所以承德那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1: 对，
0: 就照样给它修起来了。
1: 对，
0: 哎，所以这两座，北京这两座是没保住。
1: 就是当时北京这两座没保住的时候啊，乾隆也
0: 一定要是反思，再反思，
1: 我居安思危，
0: 对，
1: 我一定夹好尾巴做
0: 人。他有的时候有这一种强迫症一样，就是干好了我也得反思。
1: 你这个倒是确实是这
0: 对，
1: 样，
0: 统治者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这个。
1: 就是他不能让自己，就是说我满意了就放飞，
0: 对，
1: 不，一定是要守着，
0: 所以您看，
1: 收着。
0: 对，您看乾隆花园里头进去之后，第一个建筑就叫义宅，我摁着我自己，我不。

0: 乾隆十五年之前还发了一张谕旨，我今后绝对不修园子了。
1: 就人是会变的，
0: 圆明园修的花的太多了，结果后来又建起了清漪园。
1: 就
0: 当然也写了一个我为什么要建，刻在那万寿山昆明湖那碑上了。
1: 对，
0: 就这样。所以这是他写的一个致过诗。但是其实他的这个对塔的执着还没被完全摧毁。这不永佑寺，他还在努力把它建成。六年后，永佑寺塔终于竣工了。
1: 就像是慢工出细活，
0: 慢工出细活。这一年他已经是54岁了。

0: 老太太现在多大岁数了？
1: 您想，她是54岁，老太太应该是73了。
0: 哦，老太太正在坎上要去看看，
1: 正在坎上，那灯塔咱们消灾，要不就是、对，登上去呢，他就写了一首《登永佑寺舍利塔所作歌》。
0: 哦，
1: 哎，然后他就里边描述说，江南秀丽的宝塔特别特别多。
0: 嗯，
1: 相比之下呢，这北方啊就逊色点了。我南巡过程中见到了很多。

0: 一个被坟，我还写过诗，治过反思这事儿。你看永耀寺塔，哎，我们这是同时新宫的呀，我经过精心营造，十年过去了，它在这巍然耸立。哎，秋天我到这儿来，一步一步走上去，我也看到承德的这小河流，哎，跟这个我在钱塘江看到的虽然逊色一点，但是这河水如丝带一般，我看着这塞外的这边山环绕着，我心里边也特别踏实。站在这里头，我就纵然望去，我能想到万古时光，然后横向望去，我能遍及天地四方。我曾经被风水师有这么一句话迷惑过，
1: 迷惑过。
0: 他说南北地理不宜建塔，北方不太合适建塔。你看，
1: 但是
0: 建成了吗？
1: 我就要。

0: 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塔是没建成，那后来就得有这个替补啊。
3: 对，
2: 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两座建筑了，
3: 两座建筑，一个琉璃阁，一个是颐和园的这个佛香阁，都改成阁了。
2: 自从您跟我讲过这个塔改成阁之后，我越看佛香阁越像，就是塔的一部分，
3: 瘪了，
2: 是吧？
3: 那种感觉，
2: 是吧？压缩了。
3: 据说那个乾隆时候的这个佛香阁跟今天还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
2: 哦，好像是
3: 房檐好像是跟今天不太一样，
2: 嗯，
3: 更像一个塔，嗯。
2: 你说它是当时完全拆掉了吗？
3: 应该是完全拆，
2: 因为地基不行了，
3: 对对对，
2: 重新打的地基。
3: 当然会不会也有可能把上边那几层
2: 上边那个青皮了，底下
3: 里边那个，哎，也有这可能。
2: 就是佛香阁，我们本身啊，毋庸置疑，它也是很美的，
3: 很美的，
2: 它也很经典，
3: 嗯嗯。
2: 但是它有一个前世故事，它原来是想修成九层的宝塔，
3: 跟杭州的六合塔是一样的。
2: 对，但是因为中间。

0: 稍微瘦点，略高一个略矮。
1: 对，你俩倒是都一样，都在那竖着。
0: 哎，对，
1: 这可能咱们看着不美，或者说当时的风水先生说你这么也不行。
0: 所以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乾隆确实觉得，哟，俩塔这看着是有点是
1: 双峰并峙，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他就建议，也有说没有工程问题的，他建议就是改成阁。
1: 哦，
0: 但是他在诗里明确说了是坍塌，
1: 哦，
0: 是出现这个工程质量问题。
1: 我估计可能就还是工程质量问题，
0: 对对对对，
1: 要不他那么投入，他怎么可能说哎中间改了呢？
0: 他一天一天看着起来，他还高兴呢。哎，
1: 那么就是当时的延寿寺塔，延寿塔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佛香阁。
0: 哎，
1: 而就是。

有米开朗基罗的，还有拉斐尔的。那当时我就对，拉斐尔的画非常喜欢，拉斐尔的那个作品非常喜欢，因为它里边有一种非常温柔、非常优雅，就让人看了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其实他的作品跟他的人，我觉得也是贴合的，因为他人的本身不仅有外在美，还有内在美。我们，其实。

0: 个校外公益暑托班开班，暖心守护多彩暑假。三农帮帮团肉兔的养殖方法。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7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近期做好当前时令瓜果的采收及采后管理，及时采摘成熟杨梅、桃子、西瓜、葡萄等水果，采摘结束后开展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
0: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40。

无人机飞手，新旧农人接力转型，用现代科技重塑农业生产模式，让传统农林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百姓增收致富。走进龙泉的山林田间，曾经耗费大量人力的竹木采收、农田植保工作，如今在无人机的加持下变得高效又轻松。一批跨年龄、跨行业的新农人正操控着智能设备，为乡土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今年40岁的刘丽是一名扎根乡村的80后无人机飞手。此前，他拥有一份安稳的朝九晚五工作，却始终向往山野田园的自由创业模式。2020年前后，他毅然辞职返乡，专攻山林毛竹无人机调运工作。这个看似瘦小的女性。

0: 再又我又比较喜欢山野里，比较像向往自由工作嘛，就辞掉了工作来这里钓，搞这个钓鱼。他说你这么小个，你连遥控器都拿不住。我说没事，你到时候看结果就行了。
1: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刘丽从零开始摸索练习，熟练掌握无人机山地钓运技巧，用实打实的业绩打破众人质疑。无人机代替人工进山运竹，彻底告别了传统人工攀爬、肩扛背驮的高危劳作模式，不仅大幅降低山林作业风险，生产效益也显著提升。
2: 无人机飞手柳丽，
0: 现在又好一点了，就是1800去掉那些费用，地勤的费用，油费、车费那些扣掉，大概也就到手也就600-700吧。
1: 巾帼兴农，逐梦山野。老农人守土创新，主动求变。今年63岁的王海河，有着

0: 当时拿到执照的话，怎么样？就是想想呢，心情也是挺复杂的啊。一个人觉得也挺高兴啊，我像我这么大年纪，还让我这个证考到手，困难是有点的啊。就像我们一个年龄大了嘛，记忆力没那么好了啊。
1: 深耕田间大半辈子，王海河对农耕效率的变化感触颇深。以往农田病虫害防治，5、6名工人忙活一整天的工作量，现在他一人操控无人机，半天就能轻松完成，省时省力又高效。
2: 无人机飞手王海河。
0: 对啊，以前没有无人机的话嘛，我。

0: 且成为一名00后无人机飞手。
1: 无人机飞手，钟廖文。
2: 我本来是学设计专业的，想着一开始毕业之后在办公室里面吹吹空调画画图，没想到误打误撞成了一名新农人，现在就干无人机调运植保这些嘛。
0: 全新的视野，年轻的思路，让钟廖文敏锐捕捉到乡村低空经济的发展机遇。在他看来，无人机新农技术盘活了山缺闲置的林业农业资源，而年轻力量的融入正让龙泉现代农业焕发全新生机。
2: 目前无人机缺口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是对人的缺口比较大，因为那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因为像这些木头竹子他们

0: 二十五台不到。那么去年是第六年，去年的话我们有100多台了就，再到今年可能有200多台了。啊，我们是25年之前，我们一年基本上是4期左右，1期12个人就是50个人左右。那么去年25年我们是培训了差不多将近300人，现在我们26年我们一个月就有最少都有20个人以上。
1: 从老农人转型求变到中青年返乡创业，三代。

0: 专门服务企业职工子女，解决务工家长上班无暇带娃的后顾之忧。
1: 学生家长包玉角，
2: 然后小孩子放在这里很放心，环境也蛮好的，啊，比把小孩子放在家里看电视啊这种，我觉得好很多。
0: 据了解，本次暑托班分两期开展，第一期7月6日至17日，第二期7月20日至31日，服务涵盖城区10个社区、安仁镇、巴都镇及企业点位，共15个站点，所有点位全部免费开放，分高低年级分班托管。课程融合作业辅导、红色观影、剪纸、美术创作等特色内容，兼顾学业提升和素质拓展，依托普惠公益托管服务，龙泉持续补齐暑期民生服务端。

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漏。

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泉是阿拉搿搭一个角落，

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心

0: 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

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济。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

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说两个和玉石收藏有关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玉石鉴赏家王敬之先生收藏玉石美人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由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1: 在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里，有一篇《海的女儿》，讲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美人鱼，为了让自己心爱的王子幸福，毅然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曾经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人，美人鱼也成了丹麦人的骄傲。丹麦一

特别的深厚。在民间积淀的古物向来为外地人所垂涎，王敬之每次回家都要把那儿的小古玩店看个遍，虽然大多时候是空手而归，但是王敬之乐在其中，兴趣不减。或许这次是老天爷被王敬之的孝心所感动了，竟然一下子让王敬之买了4块古玉。

0: 是什么年代的呢？从风格上应该是宋代的作品。首先是美人鱼的发型，这种双环望仙髻，这是唐宋时期盛行的发型。其次，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与飞天是有渊源的，开脸也和飞天一样。在雕刻技法上，喜欢用短的细阴线来装饰，鱼鳞的短弧线，琢出的半月形，鱼尾为两骑士成人字形，还有就是宋代非常喜欢用莲叶做衬底，而且莲叶的四边都微微的翻起。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

0: 走了美人鱼的脑袋，可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欣赏啊，只能躲在地下室里头偷看，弄得像只鼹鼠似的，何苦呢？而王敬之则不然，他可以把自己的美人鱼玉佩挂在身上到处宣扬，让大伙和他一块儿分享快乐。王敬之还能为这条美人鱼写上一首赞歌，在互联网上介绍，让那些丹麦人、欧洲人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美人鱼的动人形象，也体味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璀璨的玉文化。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

不但可以捡漏，还可以长知识，而且呢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让人能逛出一种独有的情趣来。今天呢，我给您说一个北京著名的收藏家孙仲谋先生失而复得的古玉啊，这么一个捡漏的小趣事。那是一个盛夏的季节，早起啊逛地摊，孙先生呢买了几件不错的东西。您看这逛摊啊，就有这么个怪事儿，要么买不着，两手空空。

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刺杖啊，就是刺拐棍，杖手呢都为玉鸠鸟，取莫齿不忘救命之恩的寓意。那么这孙老师啊，逛摊买了不少东西，提着也不方便，就找了个认识的摊主呢，把这东西先存起来。逛摊的人呢都有经验，只要和这摊主啊是个半熟脸，您把这东西存到他那儿，您就踏踏实实的逛，顶多呢告诉一句啊，您别回来太晚了，人摊主没有二话。这就是北京逛摊的朋友。这个摊主呢是北京摆摊的好朋友，人家都管他呀叫大齐。大齐人老实，人家交代的事儿啊有时候认真的都过分。他把存的东西都过了一遍数，却把孙老师刚才买的那玉鸠鸟呢顺手搁在摊上，忘了往起包了。那会儿市场大，东一排西一排，一圈一圈逛下来少说也得个把小时。孙老师逛完了市场，

0: 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张君秋1920年生于北京，1997年去世，享年77岁。张君秋是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张派创始人，主要代表作有《四郎探母》《龙凤呈祥》《红鬃烈马》《打鱼杀家》《沈头刺汤》《四进士》《望江亭》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蓝天野撰文纪念。今天我们首先欣赏这篇《水染双林醉》。
2: 我从幼时就看京剧，小时候懵懵懂懂，喜欢看热闹的，如武打、花脸脸谱、盔甲、蟒袍、五颜六色。对于重唱功的青衣

0: 马谈章丘，北京京剧团所有上演的剧目我都看过，有些戏还看了不止一遍。张君秋先生的戏我看的更是不少，从传统戏《大探二》《三娘教子》《玉堂春》，到新编戏《秦香莲》《赵氏孤儿》，还有张君秋先生的看家戏《状元梅》《望江亭》《西厢记》等等，他的声腔独特，既显大气又具温婉，可以说我是一路感受并见证了张派艺术形成和成熟的历程。
1: 我还有机缘看过张君秋先生两出特别的戏，各行

度是相当大的。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张君秋先生依然同马连良先生一起创排了现代戏《年年有余》。剧中他头裹花布，身穿粗布衣衫，将一个生产队的村妇演得惟妙惟肖。还有一出戏是现代京剧《芦荡火种》，也就是后来的《沙家浜》，张君秋先生饰演阿庆嫂。这出戏他仅演过几次，我很庆幸自己没有错过。他饰演的阿庆嫂与其他版本的阿庆嫂比起来，显得那样独树一帜，大家风范。这两出戏在创作中有

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且为京剧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个大课题提供了自己的思索和经验。有人说，张君秋先生能创立流派取得成就，是因为他的条件好。确实，张君秋先生的扮相和嗓音是得天独厚的，但是张派艺术得以形成并广为流传，更多的是因为张君秋先生的刻苦钻研以及创新能力。

0: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要有强大的艺术悟性和创造力，通过艰苦的探索才能做到。所以张派艺术不是光靠好嗓子唱出来的，而是张君秋先生发掘出来的、锻炼出来的、创造出来的，如此才经得起考验，立得住，传得广。
1: 我与

0: 否则肯定是一位杰出的女老生。自那部电影后，我与她经常往来，直到现在，算是忘年交吧。这也是我与张家难得的缘分。晓来水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一晃眼，张君秋先生离去多年，但欣慰的是，张派的亲传和再传弟子遍及全国，张派艺术枝繁叶茂。此人已去，艺术永生。我祝愿张派艺术越来越好，希望后来者在继承前人艺术的同时，继承张君秋先生的创新和探索精神，让京剧越来越好。
1: 为您介绍一下文中提到的京剧剧目《望江亭》。《望江亭》剧本由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创作，写谭继儿在望江亭内设计对付权贵杨衙内的故事，表现了谭继儿的机智。全剧共四折，

0: 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再请欣赏张学敏的散文《父亲教我学艺做人》。
4: 仿佛

0: 梯口，与张骞、李万做周旋后，要有个紧张的浑身瘫软的动作，然后挣扎着起来，下场前亮相，向观众展示胜利后的喜悦。但亮相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就把紧张的气氛给冲淡了。
1: 父亲演大保国和二进宫的情绪是截然不同的。潘讲，前者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皇太后，对于徐阳二家不屑一顾；后者变成被软禁宫中的李彦妃，在唱腔的情绪上要有所变化。潘教我，青衣抖水袖时要像于白伟，动作大气舒展，但不能太使劲儿。小时候，父亲天天在家里拍。

夕阳中驻足南城楼下，听岁月腐蚀的并不完整的砖块缝里，一群蟋蟀在唱着一部繁乐，恍惚间就觉得哪一块砖是我吧，或者我是蟋蟀的一只。我庆幸这座城在中国的西部，在苍茫的关中平原上，其实只能在中国西部的关中平原上才会有这样的城。我忍不住就唱起关于这个地方的一段民谣：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粘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这样的民谣描绘的或许缺乏现代气息，但落后并不等于愚昧，它所散发的一种气势没有矫情和虚浮，是冷的幽默，是对旧的生存状态的自审。我唱着它的时候，唱不出声的却常常是想到了夸父逐日渴死在去海的路上的悲壮。正是这样，数年前南方的几个城市来人以优越异常的生活待遇招募我去，我谢绝了。我不去，我爱陕西，我爱西安这座城。当世界上的新型城市愈来愈变成一堆水泥，我该怎样来叙说西安这座城呢？是的，没必要夸耀曾经是13个王朝国度的历史，也不自得

0: 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继续详细的关注天气的情况。要来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来为我们说天气。景瑞，你好。
3: 你好，眼玲，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

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我国，风雨强度强，波及范围广。那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呢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级别，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是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由于未来三天富赖高压整体西伸北台，巴威呢处于富赖高压的南侧，富赖高压西伸北台的程度呢将决定巴威登陆我国的具体位置，而巴威登陆之后呀，特别是13号之后的路径，目前来看也存在比较大的变数，仍旧取决于富赖高压的位置和强度，所以呢需要我们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再由于呢巴威的个头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的能力强，而且呢还可能助力富赖高压向华北东北地区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那么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呢，可能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

0: 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需要我们提前的做好防御准备。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未来四五天就降雨不断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14点到12号8点北京可能有暴雨，那么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呢还可能有大暴雨。在这儿呢提醒朋友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和交通安全。那么在强降雨期间哈，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降雨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在户外不要在高大的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者大树下方来停留，最好及时的进入到安全的建筑物内进行躲避。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感谢景睿的介绍。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级。

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指挥官表示，梅姨此前曾在不同阶段计划在伊朗东南部和西北部建立反政府和极端组织，企图袭击伊朗，但由于伊朗全国对此保持警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陆军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等武装力量先发制人采取行动，这些图谋被错。

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 2.5到3.4米的大浪， 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相关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请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猪价11连涨，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行业拐点

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0: 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1: 七月份上旬，受非猪价格的修复上涨，自主价格成交值。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法国大川，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

0: 享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0: 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 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此外，福建省气象台今天17点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

0: 天13点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获悉，13点30分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部门做好准备。目前北京八大处公园、周口店遗址、云居寺景区、潭柘寺景区、戒台寺景区、明十三陵景区、慕田峪长城景区、妙峰山景区、北京园博园等多家公园景区发布临时闭馆闭园通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首先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美军再次对伊朗发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至1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对此，毛宁介绍了此访的背景和中方期待。

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并称美方尚未攻击伊朗一些最高等级目标，包括桥梁、发电设施和海水淡化设施，但说如有必要，美方会将其摧毁。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意在向伊朗表明美国拥有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能力和选项。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

0: 新闻新鲜说。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近日，日非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获日本参议院批准，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和菲律宾武装部队之间的后勤响应时间将会极大缩短。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究竟暗藏哪些险恶居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1: 据了解，日非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生效后，届时两国将可以在应对军事冲突时直接共享燃料、弹药、食品和武器等各类关键补给。时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一协定的签署是日非两国军事

0: 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 你好远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高温闷热天气增多。那未来啊，我国东西两边

0: 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五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
1: 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敬介绍，目前云表

0: 的云表镇。
1: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2: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

0: 已全部转移完毕。
1: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2: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3: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6: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7: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

0: 德亮介绍，
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3: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7: 上半年 CPI

0: 斌说，
1: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十八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4: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
5: 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6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 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

0: 两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八号深夜到九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九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八号深夜到九号凌晨，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

0: 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

爱乐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

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三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三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

月九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

0: 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1: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2: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

0: 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1: 参与伏羲期。

0: 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1: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

0: 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6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1: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

0: 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场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了。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1: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2: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

0: 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

0: 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

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天呀，我们要踏上一条举世闻名的古都脊梁，它就是北京的中轴线。这条全长7.8公里的世界遗产大道，南端的起点就是一座承载着家国永安美好期盼的古老城门——永定门。这里有600年的建筑故事，藏着古人的城市智慧，也见证北京城的新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呀，我们要走进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我们一起走进永定门，去读懂

0: 人会放飞宠物歌，任由它们在天空中自在翱翔。悦耳动听的歌哨声吸引着很多人的目光。此刻，爷俩来到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
1: 爷爷，这里为什么叫永定门啊？
2: 永定门，北京中轴线最南端的城门。永定，永定就是取永远安定的意思。关于北京城的城市格局，老北京人嘴里啊会经常念到一句俗语，里九外七皇城四，这九加七再加四，

有九条屋脊，从是由正脊向两侧延伸，分出了四条呛脊。呛脊在顺滑的向屋檐延伸的过程中啊，在半腰的地方折了一下，这样啊，就像是呛脊向屋檐延伸时歇了歇脚，再继续延伸，就又多出来了四条垂脊。这一条正。

0: 隔着门缝看清楚了，赶紧把门打开，给他们放行。
1: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把芝麻开门换成西红门送萝卜的，门就开了。嘿嘿，爷爷，大白萝卜真能比翠梨还好吃吗？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2: 北京城的发展日新月异，今天的永定门是在以前的地址上根据历史记载和各种测绘影像

0: 度可达15度以上，口感风味极佳，但高糖分果实极易滋生虫害，对种植管护要求极高。为了守住果实品质，保障食用安全，三年来农场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从幼果期就为果实逐颗套袋，全程零农药管护。
1: 龙泉安仁景洪家庭农场负责人向明峰，
2: 他就是因为

0: 它这个果子它比较甜，比较软糯哈，然后它比较吸引这个虫子，所以说我们在种植过程中，我们全部都是采用那个套袋管理的，就是套袋管理的话，它可能就是说成本会大一点。像我们这个桃子的话，它从四月底它开始套袋以后，后期我们基本上就是不碰药了。
1: 依托金细化绿色管护，今年农场两亩桃园近百棵中桃五号果树顺利丰产，预计总产量可达2500至3000公斤。新果采摘销售周期将持续到七月中旬。针对新品种果肉细嫩、不易长途运输的特点，农场精准定位市场，主打同城销售、口碑预售，依托过硬品质打开本地销路。同时，农场持续优化种植结构，配套种植油蟠桃、毛蟠桃等多个优质桃类品种，通过错峰种植。分批上市，实现5月至8月本地桃子持续供应。
2: 欧皇帝夸夸你，夸你功劳大，
3: 有功高就是老板，我奖金的。
4: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5: 今天记者从农村市卫健部门。

0: 偏远乡村，上门为老年群体提供用药核对、医嘱讲解、慢病随访等精准药学服务，针对性解决山区群众买药远、问药难、用药不规范等民生难题，让基层医疗服务更贴心、更到位。
1: 7月6日，巡回诊疗服务车开进塔什街道山际口村，开展常态化上门诊疗服务。现场药师面对面手把手为村里老年人梳理用药方案，细致核对日常服药清单，耐心讲解各类药物的服用禁忌、注意事项，同时科普家庭药品存放、过期药品规范处置等实用知识。村里常住老人多，大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日常服药种类繁杂，错服、漏服、药物相冲等问题时有发生。常态化的巡回诊疗加流动药师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医疗服务，免去了往返城区就医问药的奔波。
2: 塔什街道山际口村村民向荣之：
3: 那里是类似为小火车，老十三哦、娘四哦、娘九哦，那也是学务都没来学动的，来学务。

0: 用药剂量，科普降压药、降糖药的服用禁忌和不良反应处置方式，实时跟踪患者用药效果，动态调整用药建议，从源头规避用药风险，减轻群众就医用药成本，筑牢基层健康防线。
1: 塔什卫生院执业药师李敏：
2: 像我们这边一般都是那种慢病的老年患者，他们呢一般都服药的都品种比较多，容易出现错服、漏服或者相互的药品之间有冲突啊什么的。我们平时到现场呢，我都会给他们整理一下这个处方，然后核对一下他们的剂量啊，给他们标明这个服药的时间啊，以及科普那些就是血压药、降压药他们的那个禁

0: 每个诊疗点位年均服务不少于两次，实现乡村药学服务全覆盖。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5: 最近有不少种植户、养殖农户私信留言，询问台风强降雨来临前，农户大棚出勤水产提前应该做好哪些防护呢？怎样才能降低损害？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的有关专家，专家给出了专业的防灾避涝指导意见。首先，田间地头要提前排查到位，大家要抓紧时间巡查自家田地，第一时间疏通田间的沟渠、地头排水沟，把淤泥杂草清理干净，保证雨水能够快速的排出去，避免稻田、菜地、果园积水烂根、受涝倒伏。已经成熟或者快要成熟的瓜果蔬菜、粮油作物要抢收的，尽量提前抢收。

对地攻击训练，锤炼低空突防和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西南某机场战鹰列阵引擎轰鸣，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满载实弹依次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展开对地攻击训练。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林谦介绍，

0: 机抽取一组进行火力打击。
1: 需要我在升空之后再去抽签，之前我不知道打什么目标，所有的目标都一模一样。
2: 打得好，精准命中，目标摧毁。
0: 训练中，面对无预设脚本、无固定靶位、靶标外形高度一致等复杂条件，飞行员自主研判战场态势，快速筛选目标，修正飞行姿态，在高速机动中完成瞄准锁定、精准打击。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杨凯说，制空对抗、地防压制、情报支援、地面引导等多单元的全要素协同配合，是顺利完成这次对

0: 你要对它有地防系统的地岛进行打击，需要我们进行反复式压制，将对手的制空兵力以及地防系统进行压制或摧毁之后，我们的突击兵力才能安全的抵达目标上空，完成凌空打击任务。
1: 训练中，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地面指挥、空中突击、后勤保障密切协同。在完成考核任务后，指挥所快速评估打击效果，并对训练展开复盘总结，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实战任务夯实基础。特约记者贾思雨、张楠、吴迪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此次打击旨在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

0: 卡利巴夫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1: 央视记者许涛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另据报道，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
0: 总台记者朱希利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

0: 时间7月8号，在参加北约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发放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供乌克兰使用。特朗普还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

0: 反而更加残酷激烈。乌军利用大量简易无人机对俄方纵深目标进行渗透轰炸，有效破坏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乌克兰如果能扭转战场态势，就可以要求美国重新提出一个更有利于乌克兰的停战斡旋方案。无论如何，无人机已经成为陆战的主战兵器。如何用无人机组织进攻，如何对敌方无人机进行有效的识别、跟踪、干扰和拦截，已经成为各大军事强国的必修课。
1: 7月8号，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在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我们知道，多年来土耳其一直在极力游说美方，希望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美国的态度为什么松动了？
0: 当年特朗普宣布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供应链，是因为土耳其同时还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合作。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谎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

0: 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

0: 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娃。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

0: 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

0: 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3: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4: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
5: 移。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3: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8: 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9: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0: 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乙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八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而目前呢，他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

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

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这个抢险一线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主要有两个，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

0: 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啊、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常用药，这些常用药呢，一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那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这个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
1: 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2: 食品价格下降0.4%，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0%和2.0%，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 0.8%和0.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5.3%、4.0%和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5.9%和4.6%。
1: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1.0%，降幅比上月回落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一到六月份平均。

0: 情平稳。
1: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0: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利

0: 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 3.7%。 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
1: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抬升，核心通胀平稳，居民消费市场稳定。而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0: 除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6月份同比上冲至4.1%，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个百分点。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1: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1: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0: 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它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
1: 这份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儿，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城朴永逸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8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

0: 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1: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2: 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恩代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代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3: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1: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

0: 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1: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2: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3: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

0: 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Tangible
1: outcome。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

0: 利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它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1: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姆巴佩，
1: 来一脚球，
2: 漂亮！
0: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
3: 到。好，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是2-0淘汰了摩洛哥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摩洛哥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遭到法国队淘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同样是以2-0取胜。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

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为期5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2